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特别节目普惠托育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本科专业负责人托育专家王苏梅老师，带我们一同了解零至三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聊一聊如何看懂托育质量，挑选靠谱的托育机构。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王老师，其实我们了解了这个托育之后呢，大家怎么选择这个托育机构才能放心呢？我觉得这个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王老师，您给大家支支招。
7: 我给大家四条建议，就是看证、看人、看环境、看流程。第一，看证，机构它有没有备案的公示，收费标准是不是严格执行了普惠托育收费政策。正规的托育机构都是要在相关的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的。第二是看人，这是最关键的，看这个机构的人员配备。6到12个月呢，我们叫乳儿班，它这个师生比是不低于1:3，就是3个孩子一个老师。托小班就是12到24个月的，不低于是1:5。托大班是24到36个月，是不低于1:7，就是年龄越小的孩子，我们配备的老师是越多越专业。那保育人员他还要有保育师或者是育婴师资格证书，所有的工作人员要持健康证明和无犯罪记录证明上岗，这些都我们都可以直接问，还直接看的。第三呢是看环境，婴幼儿生活用房它是布置在这个楼层的3层以下，使用面积是不低于5平，配备符合月龄的特点的这个家具、用具、玩具。我再说一点，这个托育的这个家具和幼儿园家具它是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的标准，就是我们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全覆盖的监控设备，监控录像保存是不少于90天。好的托育环境是提前把危险排除掉，不是等着出了事儿再来补救。第四是看流程，托育标准里对婴幼儿的吃、睡、习惯就写得很细，从入托到离托，它的一日流程，正规机构它都是会公示的，大家都可以看到。
6: 这样听起来特别的专业啊。那除了这些硬性的这些条件之外，那高质量的托班呢，还有哪些方面呢可以做一个判断，就是大家呢更加的放心一点？
7: 没有足够的师幼比，他就谈不上高质量。空间给多少可能，孩子他就有多少可能。托班教育他不在课堂里，他是在生活里，是老师和孩子。

0: 是能面对面、一对一的及时回应，所以我们在选择托育机构的时候，就不要只看空间多敞亮、玩具多高级，哎，我们要看看老师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是不是蹲下来，孩子哭了，老师他有没有第一时间回应，孩子之间发生冲突，老师他怎么处理的？真正高质量的托班，它不是流程多规范、课程多丰富，而是孩子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理解、有没有被尊重。
1: 汪老师，刚刚听您提到我市的托育服务体系为医育结合、寓教融合，我市各三甲医院和两所高校呢，也都建设了托育机构。我想请问，医育结合到底什么意思呢？对家长和孩子又有什么好处呢？
0: 医育结合，简单说就是医疗卫生机构和托育机构联手来共同守护孩子的健康。医院是可以提供健康签约、发育监测、儿童保健指导、绿色通道转诊这些服务。医疗机构它发挥在儿童健康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为我们托育服务质量提升是提供有力的支撑。
1: 为什么会想到把医疗和托育结合起来呢？
0: 因为0到3岁是孩子健康管理最密集的阶段，他需要体检、接种、监测、防病，一个都不能少。托育机构的老师他是懂教育、懂照护，但毕竟不是医生，有了医疗机构的专业支持，孩子的健康他就有了双保险。开展医育结合的托育机构，家长满意度是明显更高。我们掌握的数据是，开展医育结合机构的家长满意度是达到了81.6%，比没有开展的是高出11个多的百分点。医育结合就是家长信任度的放大器。目前，托育机构医育结合正在从试点探索走向了规模实践。但与此同时呢，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医疗机构它提供最多的是科普宣教，而我们托育机构呢，最迫切需要的是我们专业人员得到专业的培训，就是我们这些老师们他有没有这些医疗知识。所以医育结合它不只是医院偶尔来做个讲座，而是要把这些医疗的专业知识、健康管理的方法融入到托育的每一天。每一个环节，说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的。
1: 那这个短板应该怎么补呢？谁来补？
0: 以我们学校的这个托育机构为例啊，我们依托了我们学校这个医学优势，以这个医护级的标准来保障医育是无缝衔接，来创新实施就是医院托育机构双轨的轮岗的这个实践机制。我们还构建了医育融合。双轨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们托育机构来储备人才。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充分地发挥了第二附属医院这个医疗资源的优势。我们依托医院儿科、营养科专家资源，建立专家联动机制，定期开展巡员指导和业务会商，来推动形成全方位闭环式的健康照护体系，强化个性化的管理。为我们全部的婴幼儿是一人一档，实施了针对性、差异化的健康照护方案，深化这个营养膳食协同，有院方专家来定期开展营养评估，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严格落实晨五检，还有因病缺勤追踪登记制度，来依托院方感控资源，定期实施规范，彻底消杀，来畅通急救绿色通道。定期来组织急救演练，来确保患病的婴幼儿第一时间来转诊救治，延伸医育服务触角。定期我们面向家长来举办健康科普服务活动，来有效地补齐托育服务健康保障的短板。
1: 好的，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

0: 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5: FM89.6
4: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特别节目普惠托育。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本科专业负责人、托育专家王松梅老师，带我们一同了解0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聊一聊如何看懂托育质量，挑选靠谱的托育机构。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汪老师，那在托育机构呢，0到3岁的孩子他都学什么呢？是怎么上课的呢？
11: 我首先纠正一个误区啊，我们托育是以婴幼儿的安全照护为首要任务，0到3岁学会什么东西不重要。现在高质量的托育中心，我们都在使用回应性照护。
10: 那什么是回应性照护呢？
11: 回应性照护它是世界卫生组织都强调的儿童早期发展的核心方法，关键就是6个字：看见、理解、回应。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声咿呀，他都是在向你发球，你要学会接球，看见他的信号，理解他的需求，然后给予恰当的回应。每一次回应我们都是在帮助孩子成长。你回应他的咿呀，他在学说话；你回应他的指指点点啊，他在学表达；你回应他的情绪，他就是在学管理情绪。
10: 那怎么做到回应性照护呢？
11: 第一就是我们要读懂信号，你先判断先后顺序。比如说乳儿的需求，就小宝宝他是不会排队的，所以老师会迅速判断

0: 个孩子需要立即处理？哪个孩子可以先用语言和眼神回应？哪个孩子他是能够在安全区域短暂的等待一会儿？比如我举个例子，就正在吐奶或者存在跌落风险的孩子，我们是要优先处理。哎，等待中的孩子呢，也不能忽略。老师就是可以靠近回应，告诉他，哎，老师看见你了，马上来抱你。哎，这就是回应性照护。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和物品是必须伸手可得，就是这些尿布、湿巾、备用的衣物，它是要固定位置的，哎，分类清楚，一人一用。喂养区、睡眠区、活动区，还有尿布区，它是要形成一个顺畅的动线。老师在换尿布时，他是仍能看见另外的孩子，抱着孩子的时候也能单手取到常用的物品，少走一步，少找一次东西，我们就能多留一些注意力给孩子。第三，我们就是靠流程来协同，不要靠老师硬扛。家长也说，就是一个老师带三个孩子是能带过来的吗？所以不是等于老师就从早到晚他单独的、独自的来照看这三个孩子。我们从入园、集中喂养、午睡前后这些高峰时段，还是要有人员支援。每个孩子几点喝奶、睡几次、如何安抚，也要提前记录。班级呢，就是按照这个个体的规律来错峰安排，减少三个孩子，比如同时饿、同时困、同时换尿布的情况。那么我们专业的这个乳儿班啊，不是老师特别能扛，就是而是人员、环境、流程和这些记录，它来相互的配合，让每个孩子的需求都能及时的被看见。
1: 那这几年里的行业里讲到的有很多哈，想尊重儿童呀，看见儿童，回应儿童，想把照护呢做得更加的专业、更温柔、更有质量。但是真正到了一个托育班里呢，老师到底是应该多教一点，还是少打扰一点呢？
0: 这些问题不是学习什么最重要，而是在现场，在孩子拿起水杯的那一刻，就在老师蹲下来等待的那几秒，在一个孩子慢慢完成自主取餐的时候，在一间托育班不慌不忙一日的生活里，我们到访的托育机构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因为那里有多豪华，也不是因为那里有多会展示，而是因为在那里，我们是看到了一种非常少见的一个托育状态，就老师很松弛，孩子很自由，一日流程呢也很自然，他没有满满当当的这些集体教学，也没有时时刻刻的口令管理，也没有成人着急把孩子教会、带好、管住的这些焦虑。就老师们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安静地坐在孩子身边，观察、等待，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回应，真正的放手，就是反而带来了秩序。
1: 就是要真正的相信儿童，反而呢，让这个儿童呢更加有能力。
0: 对，就是尊重与回应性照护，它不是一个概念。
1: 那松弛的老师哈，自由的孩子。最后呢，我想对家长朋友们说一句哈，陪孩子专注的玩10分钟，回应他的每一个声音呢，就是最好的早教。咱不需要昂贵的玩具，也不需要太复杂的课程哈，你专注的陪伴和及时的回应呢，就是孩子最需要的。那王老师呢，你看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想，刚才呢是反复提到了这个专业的人，那这个托育行业现在它到底缺不缺人呢？缺什么样的人呢？那咱们邢台医学院是怎么来培养人才的呢？这个呢也是刚才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托育要高质量发展，就人才是最大的短板。就是我们邢台医学院这个婴幼儿发展与管理专业今年是正式招生，我们也是立足邢台，聚焦了国家的普惠托育战略，就是面向0到3岁婴幼儿的照护和托育服务领域，就是服务国家呢，从幼有所育、民生工程，从保基本向优质量的转型。
1: 那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去哪儿工作呢？
0: 他的这个毕业去向也很清晰，他就是可以在托育机构做保育师、育婴师， 也可以去妇幼保健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做这个婴幼儿的健康管理，就是当然也可以做家庭的教育指导和社区的育儿顾问。
1: 那对于正在考虑报考的这个考生和家长，你有什么想？

0: 说的吗？
1: 我想说这是一个有前景的行业，就是然后我们做到的不是简单的看孩子，而是守护人生最关键的1000天，就是你的影响是一个孩子的一生。所以欢迎对托育行业感兴趣的考生和家长，也欢迎想提升专业能力的托育从业者来关注我们邢台医学院，来了解这个专业。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哈。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也听众提出来的，他说他的孩子特别小，送托呢会不会容易生病呢？
1: 这是很多家长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关键，我们的回答啊，就是在关键在卫生保健与入园健康把关，就正规的托育机构从晨检、消毒、健康档案，它是有一套整个的完整制度，就每天早上老师会检查孩子的体温、精神状态，发现异常也会第一时间联系家长，每个园区呢，它都有严格的这个消毒流程，孩子总要接触社会，然后帮他建立免疫力。关键是这个过程中有专业的保障，在这个专业的环境里进行。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讲解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呢，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哈，就是从国家为什么重视托育，到0到3岁到底有多关键，从什么是普惠托育，到家长怎么选靠谱的机构，从医育结合到回应性的照护，再到托育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托育这件事儿呢，不是简单的找人看孩子，它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孩子的未来，甚至一个国家的人口质量。今天呢，我们听王老师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最大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好的托育不是因为那里有多豪华，而是孩子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理解，有没有被尊重。其实，不管是送托还是在家带，这句话呢都非常的适用哈。每一个孩子呢都是值得被看见、被理解和被尊重的。如果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您对托育机构的选择或者是科学育儿还有疑问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呢，依然是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留言的啊。我们的电话是22771100。和22773000，到时候呢，我们会请专家呢集中的来解答回复您。那王老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您用几句话呢来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1: 好的，我们愿普惠，托育服务更普惠，让想生的父母不再为谁来带发愁，愿他更安全，让每个入托的孩子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愿他更专业。让科学育儿的理念滋润每一个家庭，愿它更可持续，让每一位有爱心的托育从业者都能获得体面和尊严。科学育儿，我们一起努力。
0: 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汪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本期的扁鹊热线的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

0: 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

0: 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

0: 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平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1993年10月18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煎饼。
5: 杨姨，你这是唱的，对，这个调儿。
6: 别闹，开始了，开始了。
5: 煎饼果子之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惊喜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至今

0: 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天空没颜色，时间隐形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

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在这一时段呢，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国庆假期，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运营的邢州风舞文创店，用兼具古韵与烟火气的特色文创与沉浸式体验，让更多人读懂邢州文化，带走邢台风情。邢州古城邢州风舞文创店门前啊，有不少的孩童哈、围立在古色古香的大鼓旁，抬手击鼓，开心嬉戏。家长们呢，也是驻足一旁，举着手机定格，问信欢乐的瞬间哈。所以呢，邢州风舞也是让游客读懂了我们邢台的美啊。那10月7号的时候呢，信都区的滨水环线呢也是绿意盎然，清风拂面，一场兼具活力与温度的国庆绿色骑行环保志愿活动呢也是火热的开展。50多名的辖区居民、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以车轮丈量城市的美景，以行动守护生态环境，在秋日绿道上呢绘就了一道流动的文明风景线。

再来看博物馆里触摸形象文化脉动，国庆假期呢，邢台博物馆呢也是开展了溯源皮影非遗美育沙龙活动，吸引了很多的这个亲子家庭参与啊。工作人员呢也是向游客讲解这个皮影戏的发展历史，耐心的指导家长和孩子们学习皮影制作工艺，让大家呢在实践中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

那再来看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也是开展了骑行活动哈。因为今年呢是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建校70周年，那么10月8号的傍晚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干部职工学生代表开展骑行活动，用低碳环保的方式呢去庆祝建校70周年，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好的，各位，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啊，我们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星台晚高峰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哈。因为最近呢秋天呢是比较干燥的哈，那很多这个小朋友啊都流鼻血。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很多家长就慌了啊，因为很多家长一看见孩子流鼻血呢，第一反应就是让孩子仰头。那么这个做法啊其实是错的。仰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鼻血会顺着鼻腔流到咽喉，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孩子容易呛咳，那么量大的话还可能会刺激这个胃部引起呕吐哈。所以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正确的做法，让孩子坐直，身体微微向前倾，用手指捏住鼻翼软的地方，持续按压5到10分钟啊，嘴巴呢正常呼吸，同时呢可以拿这个凉毛巾去敷这个鼻梁，帮助血管收缩止血。那么止血后呢，不要马上去抠鼻子用力擤鼻涕哈，也不要剧烈的跑跳。当然这个入秋空气是干燥的，家里面呢可以开上这个加湿器啊，平时呢多喝温水，鼻腔里面呢可以少量的去涂抹医用的这样的一些保湿的东西啊。当然这个东西啊咱们需要去医院就诊啊，问问医生或者是药房问问医生啊，不要自己私自去用，这样呢可以减少这个鼻黏膜的干裂出血。如果孩子频繁的流鼻血，一次出血很难止住啊，那么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就医啊，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说到秋天干燥哈，那在家呢要做好这几个事儿。你看一到秋天空气湿度下降，不光是鼻子干嗓子干，皮肤呢也容易起皮儿。很多人一开这个加湿器啊就全天不关了，其实这个做法也是不对的啊，也是有隐患的。室内湿度呢维持在40%到60%是最合适的，湿度太高呢容易滋生霉菌，加湿器呢记得每天换水，定期的清洗，不然这个细菌啊就会跟着这个水雾飘在空气里，容易引发呼吸道不舒服啊。然后日常呢我们要多开窗通风，不要总是紧闭着门窗，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才去猛灌水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少吃过于辛辣燥热的食物，像老人啊小朋友啊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话呢，那外出风大的时候可以戴上薄的一点的口罩哈，这样呢能够减少这个干冷空气直接的刺激呼吸道，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各位都能够注意啊。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是8:07，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哈。咱们河北的准妈妈们啊，有好的消息了，有福利了啊。也就是说，从今年，也就2026年的10月1号开始，参加医保住院生孩子啊，这个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费用呢，就是只要在规定内啊，可以100%报销哈，合规的床位费、检查费、手术费、药品费都可以医保来兜底儿。那么咱们大家要分清的是什么呀？比如说啊，特需的病房、自费的项目、高端的服务，那肯定是不在这个报销范围内的哈。咱们说的就是合理的，在规定政策内的啊，这个检查费啊、床位费啊，就是普通的啊，都是100%的报销的。那么这项政策呢，也是省医保局联合多部门正式落地啊。咱们河北呢，也是全国第一个实现分娩合规费用全额报销的省份。同时呢，这个手续呢也简化了啊，减少大家垫资跑腿儿。比如说啊，我们女性自身有这个职工医保的，那么就可以直接就可以这个结算费用哈。如果说是女生没有职工保险，而男生有职工保险的话呢，就需要男生呢带上结婚证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医保卡就可以了啊，就非常非常简单，非常方便哈。所以呢，备孕怀孕的家庭啊，可以提前的咨询当地的医保部门确认参保状态，把这项福利呢也是了解清楚啊，也能够减轻生娃带来的经济压力。啊，这样的一个惠民的好的政策啊，真的特别好啊，减轻了很多这个检查呀、生孩子呀这样的一些费用。当然还有，你看像现在咱现在好多孩子3岁以内不都是可以领这个1个月300块钱这个津贴哈，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当然，这个女性朋友就是生完孩子以后，还有这个生育津贴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咱们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哈，然后呢，可以减少很多的花销。啊，再来看一条，就是说这个虾仁啊，怎么样来搭配蔬菜？好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虾这不是海鲜吗？然后，我再吃好多这个维生素 C， 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像生相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说这个不少家庭啊，经常做这个虾仁搭配这个西兰花呀、绿豆粥啊，哎，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因为食物之间它不存在这个相克，可以放心来吃的。不过有两点呢要留意哈，第一，虾仁属于高蛋白食物，海鲜过敏人群绝对不能吃啊。如果说给孩子第一次吃虾仁的话呢，可以少量的去尝试观察有没有起疹子呀、发痒啊这样的一些过敏的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虾仁一定要彻底的煮熟啊，不要生吃。另外呢，像这个绿豆性质偏凉啊，如果肠胃弱呀、脾胃不太好啊，容易拉肚子呀，那么就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的绿豆粥。西兰花呢要焯水以后再去炒哈，这样的话呢会更好消化，而且呢也能够把这个西兰花里面的一些虫卵啊什么的都洗掉，都扔掉哈，也能够保留这个营养。那么日常做菜呢，虾仁配西兰花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清淡低脂，然后呢老人孩子也都非常适合，荤素搭配呢也是更健康的哈。所以呢把这样的一些生活小贴士呢也分享给各位，也希望咱们各位在生活当中啊也都能够注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哈，是关于你假期打卡了哪些宝藏的好去处啊，以及吃到了哪些美食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这个假期啊，不少朋友是在邢台的周边进行一个短途的游玩啊，比如说湘湖灯展呀、太行山水啊、乡村小院啊，到处都留下了大家的足迹。一路上呢，也是除了好看的风景，更少不了舌尖上的美味哈。那么就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次假期你发现了哪些值得打卡的好去处，又吃到了哪一口念念不忘的特色美食。那么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朋友的留言哈。晚风逛行舟就说了，我国庆假期我打卡了清风楼和好难关啊，这个演出特别的棒，有这个柴荣啊，然后抱着个这个大金元宝往下撒东西啊，特别棒。这样的一些 NPC 的互动啊，特别特别好看。晚上呢还有灯光拉满啊，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然后又吃到了很多好吃的哈、然后还去这个吴石堂画了这样的一些古装的妆造啊，然后呢也是逛着老街拍拍照，氛围感拉满啊。那再来看阿美爱出游就说了，自驾去了空山白云洞逛溶洞，洞里边又凉快又壮观，下山呢还吃了临城的腌肉面，面条筋道，肉香十足。据说他们这个腌肉面的肉呢都是用这个香油去腌的啊，具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腌的，但是特别好吃啊，分享给各位。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大刚啊，就说了，我带家人呢去黔南峪爬山，然后呢看到了好多这个剪纸啊，特漂亮。然后秋天的山林景色呢也是特别美，农家院里面吃上一些家常菜，还有菜锅煮饺子，热热乎乎的，特别适合秋天啊。再来看小南就说了，我没有跑远，我就去湘湖公园了，我去看这个湘湖的灯展了，特棒啊，特美特漂亮。白天呢去湘湖公园散步露营遛弯，然后晚上看看灯展，然后再吃点小吃啊，真的特过瘾。再来看晴子旅行记说了啊，我去正定古城逛龙兴寺，逛完古城夜市，然后打卡正定的八大碗，地道的北方家常菜，味道呢也是非常正宗的啊。再来看乐乐，国庆打卡行乡小镇，带孩子逛游乐项目，吃了现做的牛肉小笼包，一口爆汁，再来杯酸枣汁解腻，而且还有 NPC 的互动表演啊，也非常棒。再来看老杨爱溜的就说了，去太行大峡谷徒步，呼吸山间新鲜空气，中午吃农家铁锅炖，贴的玉米饼子蘸汤吃，太香了啊。再来看朵朵说，打卡邢台博物馆加大开元寺，逛完吃了本地的焖饼，然后再配上一份醋溜木须，满满的本地烟火气哈。那你没吃大锅菜，你要吃上大锅菜，我跟你说你都舍不得走了啊，你肯定要留在我们邢台逛吃玩好几天啊。小雨说了，短途我去了衡水湖看芦苇候鸟，品尝湖鲜鱼锅贴，鱼肉鲜嫩，锅贴吸满鱼汤，好吃到光盘，回来的时候还买了一些烤鸭蛋啊，也是非常好吃。另外呢带孩子还去了衡水的野生动物园，也是非常棒啊。然后开着车自驾在动物园里面，然后也可以去喂斑马呀，喂这些动物啊，这个体验感拉满了，孩子非常喜欢，非常高兴啊。这个静享生活这位朋友说了，我就在市区周边的乡村游玩，体验田园风光，吃农家炸河虾，然后吃这个蚝烙面，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假期呢过得轻松又惬意。咱们这几位朋友都是懂生活 然后爱生活，然后享受生活的人哈，也是非常会玩会吃的哈，也是非常不错，也非常感谢你们跟我们带来的分享。好的，各位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的节目呢，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打仗这玩意就这么回事，谁胆大谁敢下手，谁就占上风。你一般的人呢下不了手，他总有个顾虑，张作霖就不然了。那在朝鲜战场他也待过一年来的，净跟胡子打交道了，三入三界沟，都会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所以他们熏陶也把他锻炼成了气候了。在这种场合，张作霖是从不心慈手软的，天下削趴是四五个。这还不说，他把几个腿一扔，啊，枪把枪拽出来了。老百姓看，我以为要出人命。张作霖把那个当头的踩在脚底，把手枪顶着他后脑勺，他妈帮着你。开茶楼的掌柜的是个老江湖，闻讯赶到现场。掌柜的过来，好汉爷，好汉爷，好汉爷刘青啊，过来把张作霖的手腕子给拖住了。高高手吧，有那么句话，退一退，风平浪静；忍一忍，海阔天空啊。爷爷，点到为止嘛，任命关天，这可是大虎山呐、啊。这本地有巡访营，有文武衙门，难道说你把人打死了，你就不偿命吗？你还想离开大虎山吗？好汉爷爷，万万不能开枪啊！就这么的，有几个胆大的都劝张作霖别开枪。其实张作霖也没心开枪，是吓唬他们，把枪带起来。妈，便宜了你们几个，滚！这几个小子费了半天劲从地上爬起来，互相搀扶着离开这茶楼走的。在张作霖身后有个好心人，方才发生这一切，这人全看在眼里了。等那伙人走了。

0: 之后这个人看看没人注意，凑到张作霖身边，好汉快走吧，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你知道刚才你打那是谁吗？此人姓王，叫王左仁，他还有个哥哥叫王左义，他爹叫王介堂，那是大虎山大团的团练长啊，跟衙门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你惹了祸了你，人家手底下好几百人呢，一会儿非来报复不可，你快走，多谢多谢。张作霖这个头脑一凉，也知道闯了祸了，茶也不喝了，也忘了给钱了，出门把马的肚带紧了一紧，思江解开飞身上马就离开大虎山。哎呀，越想越后怕呀！张作霖心说，我这枪里就一颗子弹的，我装什么像？哎呀，我要知道这样，我多带点子弹也好。他正想着，就听后头说话，
1: 站住，别让他跑了，就被前辈我
0: 张作霖拨转马头一看，坏了，追上二十多匹马，每匹马后面扬起一定土线，采取左右包抄迂回穿插，奔张作霖来了。张作霖再想跑来不及了，什么原因？王左仁挨揍了，把这个左膀上的骨环都给打废了，回到大团他能不说吗？他哥哥王左义一听，什么哪来的？他身上有枪，肯定是土匪，你何人拿追？就这么追来的。张作霖一看要吃亏，赶紧从马上跳下来，闪身躲在一棵树后，把枪拽出来了，刚想要还枪，就觉得这个脑袋无力，眼前金灯乱转，两条腿比棉花还软，身子一栽歪就失去知觉。刚才咱说了，张作霖犯病了，叫河水给泡出毛病来了，他这一喊去，这帮人就到了，但是半边没敢下家伙，心说他使用的什么计策，他手里拎着枪怎么躺那儿呢？无缘无故的，谁也没打他的。后来到近前时才发现他闹病了，啊，这可是该着绑的，把张作霖捆了个结结实实，驮着马上带回大虎山，一直赶奔团练公所，这可进了龙潭虎穴了。到这之后，吩咐一声，来，弄半桶凉水，把它浇醒。拿凉水往头上一浇，张作霖打了个激灵，慢慢的明白过来了。再一看，让人捆跟一根蜡像似的，挨打的那几个小在旁边站着，呲牙咧嘴，嘿嘿嘿，你想的你有今天没？啊，你瞅瞅你刚才管闲事那个得意的劲儿！我接问你，你哪来的枪？你是哪个柳子的？哪个山头的？说，今天不说就扒了你的皮，来，把它吊起来。这个团练公所是个四方大院，院里还有一根挺高的旗杆，就这样在旗杆上弄条绳子，把张作霖大头朝下给吊起来，离地能有五六尺高啊。王左仁还不出气，快快去叫，把那个油弄上来，从脚往脑袋上浇。今儿咱哥们也开开眼，给他点天灯，对，点天灯，这才出气呢，咱还没见过这个，哗，两桶油给张作霖浇上， 就在张作霖不远之处，并排摆了两把椅子，王佐仁、王佐义在这坐着，那些团兵呲牙咧嘴在两旁站着，审问张作霖：“你说不说？你要不说，今儿就扁担。”

叫王北义。这王老二一瞅这点天灯，我的妈呀，这闹着玩的呢，咱可不是正式的衙门呢。正式的衙门如果一个人定成死罪，还得往上面行文，得刑部批下来，或者是问斩，或者是处绞，或者是怎么怎么地。咱也不能私立公堂把人点了天灯啊，这一旦有人急问起来，吃不了就得兜着。但是不敢劝这俩少爷，一劝自己少说得挨顿臭骂，干脆找老爷子王戒堂去了，就找王左仁、王左义他爹。等到家里头一找，老头不在。后来问清楚了，本街上有个混混叫孙烈臣，老孙就请客，把他老给请去了。这王老板一溜烟儿又找到老孙家，跟门上的人一说，门上的人说进去进去。管事的一溜小跑进了厅堂，到屋一看呢，屋正吃着呢，正中央放着大圆桌面，桌面上罗列杯盘肉山酒海，围这桌子坐着四位，甩开腮帮子高谈阔论，正在吃喝。为首的就是本宅的主人孙烈臣。这孙烈臣呢，可了不起，当初的时候在清朝还做过官，是名武官。由于孙烈臣性情耿直，脾气也不好，经常顶撞上级，后来跟上级闹翻了，两头还动了家伙，为此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贬家为民。孙烈臣正不想干，骂爸爸回家就回家，这碗饭我还吃够了。那么他回到家乡黑山县之后，人们都知道他过去当过武官，这人还不错，所以回来呢人缘甚好。孙烈臣呢还是天不怕的胆子，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干，所以这根棍就立起来了。数年来混的家成业就，要房子有房子，要地有地，在黑山县那是个大官，司官两面，黑白两道，有的是朋友。就拿本地的大财主王戒堂来说吧，都得溜须孙烈臣，两家处的也不错。在孙烈臣的支持下，王戒堂的俩儿子才办起了团练公所，当了团练长。今天孙烈臣家呀来俩客人，这俩客人可不是一般的人，是从三界沟青马坎来的，是杜老汉手下两个大炮头，一个是汤二虎，一个张世飞，这二位来了。他们呢跟孙烈臣都有交往，为什么上这儿来呢？奉了杜老盼和杜立三所差，来请孙烈臣入伙，知道他是一员虎将，打算叫他到三界沟去。杜老盼愿意把第二把金交椅让给孙烈臣，但是孙烈臣呢还犹豫不决，觉得在家乡这一带也不错，何必冒那么大的风险呢？已经拒绝两次了，这次汤二虎和张世飞是第三次来到大湖山，孙烈

0: 臣还是举棋不定，故此呢把王介堂老王头请来陪客，在这桌面上正谈论这件事儿。正这时王老好跑进来了，也顾不得礼仪了，东家老东家。王介堂回头一看，这脸就沉下来了，心说王老好，你是读过书的人，怎么一点尺寸都不懂？你知这屋都什么人，你也不打个招呼就贸然跑进来，什么事儿？有话一会儿再说。不行，老东家，你请出来一趟，这没外人，有话直说吧。
1: 哎，
0: 老东家，大事不好了，二位少东家也不怎么的得罪了个人，双方还渡了五八超了，灭主还请降，把我们少东家也给打伤了，还给几个弟兄也给打伤了，就这么的，咱们仗着人多势众，把他给逮回来了，绑到团练公所那院里头，要给点天灯，把油都泼在身上了，眼看就点火了。因此，我来给老东家送信，你想，人命关天，这不是闹着玩的。再说那个人有枪有马。也不知道是干啥的，一旦惹了大祸，捅了娄子，老东家，你想这后果谁来收拾？原来如此，王建堂就站起来了。三位，恕不奉陪，我得回去看看。我这俩犬子没事儿，净挑事儿。你看说这话，在座那三位全听得清楚。唐二虎把大脑袋一撸了，这算什么？点天灯就点天灯呗，他打咱一拳，咱踢腿脚呗，一环一抱，干什么这么害怕？我同意点。张世飞也说，大卸八块也行啊。这年月谁管谁呀、啊？我看咱还吃喝，别管这套。还是孙烈臣有经验，慢慢等等。我这个人，也就是被要点天灯的这位，姓什么？
1: 姓是？
0: 哎呀，这可没问。反正这人个头不高，俩小眼睛倍儿亮，厉害。手底还有功夫呢，骑那匹高头大马，还带着西洋手枪，看来来历不凡呐。唐二虎眨了眨的眼睛，他的口音是哪儿的？就是像本地人一左一右的。哎，小个不高，两眼有神，手底还会五八抄，不是张作霖、张老嘎子呀？太不吃了，走走，咱去看看。就这样，连孙烈臣几个人全跟着赶奔团练公所。唐二虎进了院了，一看灯笼杆子上吊着一个人，头朝下，脚朝上，真跟一根大蜡差不多少。周围有不少人，唐二虎几步就到了眼前了，仔细一相面，哎呀！老大们多悬了，放下放下放下，都是自己人，他妈的嘞！张四飞也骂上了，这谁他妈干的缺德事儿？你有几个脑袋？放下放下！王左人王左义害了怕了，因为他认得这俩主，三界沟青马坎的。那瞪眼就宰人，惹得起吗？即使惹得起，他们二位杜立三谁惹得起？杜老盼谁惹得起？大概跟这人关系不错，赶紧命团兵

0: 平就把张作霖放起来了，绑绳解，扒衣服换衣服，把身上那油简直都擦净。其实张作霖早就昏迷不醒，犯病了。出说简短，换了衣服，抬进屋里去，进行人工呼吸，紧急抢救，人工扎针灸，这路折腾，张作霖这才明白过来。等睁眼一看，谁都是仨脑袋，眼都花了，好半天定神如目光，这才认出汤二虎、张世飞。哎呀，真是怪事儿！他们二位不在青马坎，怎么上这儿来了？二位，莫非我做梦了？还是做什么梦啊？青天白日的，老大哥，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到大虎山来了？张作霖知道是真的了，这心才放下。一五一十讲述了经过，唐二虎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得罪了回回向招子，为了避免报复，把人马分散了，全家人也躲避起来了。张作霖只身要赶奔三界沟前去借兵，结果遇上这么些麻烦事。哎呀，我的老嘎子，你不走运啊，你瞅你碰上这些事儿，哟，光顾咱俩说话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鼎鼎大名了不起呀、啊，这位姓孙呐、啊，叫孙烈臣。张作霖一看，这位长得五大三粗的，不到40岁，浓眉大眼睛，是个武官的气魄。这个孙烈臣辅佐张作霖，曾经做过黑龙江省的督军、吉林省督军、东三省副总司令，那统治吉林达13年之久，是张作霖的左右手。当然现在是不认识，经唐二虎一指引，两个人彼此见过，又介绍了王介堂。张作霖一低头，各位惭愧惭愧呀、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恕作霖冒昧，得罪了众位，我这请罪了。王介堂那老头多圆滑呀，拉住张作霖的手，这我攀个大锁吧，老侄子，你受苦了，全怪你那俩兄弟不懂事儿。过来，把王左人王左义叫过来了，彼此指引。哎，两个人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张作霖把人家揍了，当然说的就更客气了。唐二虎说：“算了算了，虚情假意。”说着说着就完了，咱们谁心里头可不准记仇啊！谁他妈想要报复，从我这说，我可不答应。哪能呢？哪能呢？说这么办吧，重新摆酒席，好好的给老嘎子压压惊。就在团练工所又摆了几桌，大伙重新归座畅饮。唐二虎、张志威挨着张作霖，问张作霖详细的经过。这会儿有时间了，张作霖挨盘的都讲了。当讲到他到朝鲜去了，将近一年，身经百战，怎么打的日本鬼子，怎么打的败仗，这些事儿都说了。在座的人大多数是大吃一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

0: 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OK 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今天开场曲来自于1982年《大侠霍元甲》当中，卢国沾填词，韦小田谱曲，叶振棠所原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我们生活在和平的新时代，但是永远。

不能够忘记我们曾经走过的沧桑，而这些影视作品，他们就用影像和音乐的方式为我们刻录了彼时的那些记忆。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中国，刚才这首歌单单是在歌名当中就已经看到了万里长城，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武侠的中国。1990年，黄沾作词作曲，黄沾、徐克、罗大佑三位大侠一起合唱的《沧海一声笑》，前奏有1分25秒，我想从头到尾的跟你听，跟你唱《沧海一声笑》。

这样一首歌曲，如果以更规整的方式来录制，如果是几位唱功卓越的歌手，他们以技巧性很强的方式来演唱，可能反而没有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几位大侠，他们在录音棚当中，可能就是一边唱一边笑，反而把这样的侠气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我猜刚才这几分钟，你也有跟着这首歌曲喝了几句吧？就算不记得歌词，也可以跟着啦啦啦的吼，然后想到《笑傲江湖》当中的那些情景。这一首歌曲《沧海一声笑》让我想到我的一位朋友，他跟我说有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对成都最深刻的印象是非常武侠。我说以前大家都说成都慢生活等等，第一次听人说成都很武侠。他说他到成都从机场去市区打车，听到一位女的

DJ 放的就是沧海一声笑，而且 DJ 明显是很喜欢这首歌曲，于是对成都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武侠。后来我自己播这首歌曲，也是可能比较投入在说这首歌，再后来自己打车遇到一位师傅，他说印象特别深刻，那一天听到电台里在播沧海一声笑，本来以为就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没有想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在解说这首沧海一声笑，而且说的全都是当时他所想的。刚才这首歌曲还有前一首歌曲其实都在穿着历史，头一首歌曲当中有近代，而第二首歌曲当中有古代。古代我们要说到武侠这样的一个关键词，金庸先生说过，他认为武侠的重点应该在侠，而不是在武。我个人再冒昧的往前推进一点，武正是为了不武，而并不是为了武本身。刚才这样一首《沧海一声笑》，可能会从武的角度将每一个人都听得热血沸腾。而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还有非常多文的元素，比如说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用来代表咱们的文。

品质的专辑。而95年王菲的《非靡靡之音》是专门翻唱邓丽君作品的一张专辑。当然，其实当中选的好多歌曲原唱都并非是邓丽君，但是邓丽君版本是最著名的，叫《非靡靡之音》。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让咱们中国的文脉以更柔顺的方式得以传承，比如说将古诗词谱曲变成歌。而在现代，也有很多音乐人在继续谱写着属于咱们中国人的这些歌谣。这首歌，96年刘德华《中国人》。

这是1996年由李安修填词、陈耀川谱曲、刘德华的《爱如此神奇》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中国人》。这首歌曲，至于每一位中国人，应该都不会感觉陌生，甚至于你可以马上记起这首歌的 MV 里在长城上拍的那些画面。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这很中国》，从几个角度听了几首非常中国的歌曲。有藏着咱们近代历史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还有古代武侠精神的沧海一声笑，以及咱们中国文化的但愿人长久。而最后一首歌曲就是中国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来自于谢颖所翻唱的《军港之夜》。熟悉在于这首歌曲本身，我们从小听到大，甚至于从小唱到大。陌生来自于这一版，好像有点起舞的冲动。我也忘记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我发现这位歌手和他的唱片，但此后的很多老歌经由他的翻唱之后，都感觉味道还真不错。这版就像是在阳光底下，一切都是和平又平和的。而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是关于海洋，关于和平。军港之夜这样的歌曲要说回到1980年的秋天，当时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星音乐会上面，来自于海政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以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但是也有人说，这样的曲调咿咿呀呀的，好像不够有气势。在经过几十年以后，这样的歌曲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想必提到这样一个主题，各位跟我一样，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这一首我们儿时就在听、就在唱的《军港之夜》。这些经典歌曲除了有咱们最熟悉的经典的版本之外，在新的时代也有很多新的版本，比方说刚才这一版有了一些热情的感觉，而现在这版则多了一点点恬静的味道，来自于宋玺在《红海行动》当中翻唱的《军港之夜》。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谢谢你在这样的夜色里跟我一起到海边感受一下海的和平和平和。

当年原创这些歌曲的青年歌手们，现在是我们眼中的老师，我们口中的前辈，而又会有更多的青年歌手以他们的视角来演唱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曲目。这样的军港之夜可以说是至少串起两代人记忆的歌曲，也许曾经是爸爸妈妈特别爱哼的歌，而后来孩子也唱起了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一版军港之夜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的90后女生宋喜，她所演唱的。听这个声音，我估计各位在想应该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形象，但其实这是一个短发的女孩，特别的干练。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曾经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也是第25批护航编队当中唯一的女性陆战队员。在部队的时候，他就经常给战友们唱歌，而后来在《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当中，他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军港之夜》，将它唱给更多的你听。今天这半个小时其实主要就是两首歌，两首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甚至可能是小时候听着奶奶、姥姥又或者妈妈晚睡的时候给你哼过的这些曲目。而接下来这一组都是民谣味道，首先来自于李健，接着是来自于钟立风，都是翻唱1982年朱明瑛老师所原唱的这一首《大海啊故乡》。

曾经因为采访有幸在这首歌的创作者王丽萍老师的家中，看着听着王老师弹起钢琴，唱起了这样的一首《大海啊故乡》，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奇妙。刚这版来自于2008年李健所翻唱的《大海啊故乡》。刚这两首歌曲《军港之夜》和《大海啊故乡》都是来自于上世纪的80年代初。我们在借由老歌的方式回顾过去，我们也在听着新时代当中有更多新的声音来翻唱这些经典音乐作品。刚才这版是来自于咱们节目的老朋友李健，而接下来这版也是老朋友钟立风所演唱的《大海啊故乡》，来自于2005年的翻唱。我是李志，这样的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再一次听海。

0: 经典的音乐作品在新的时代里在被新的歌手们一直传承着，这也是传承的有效方式之一。刚才分别是李健和钟立风用比较民谣的方式所翻唱的《大海啊故乡》。在那首歌里唱的应该是一个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孩子，即使以后离海特别远，但是每次只要吃起海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朋友，就是在沿海城市的一位朋友，后来在北京。我说你想家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刚想说我想家的时候一般吃一下火锅呗，作为一个四川人。他说我想家的时候就是吃海鲜呀，因为就感觉有故乡的味道。我们对于家乡，对于想念之情，可能有时候就是会融入在味觉当中，所以我们会热爱舌尖上的中国，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乡愁寄托在味道里边。作为一个对海洋有着疯狂的喜爱之情的家伙，就像歌里说的，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我们也经常跟你做关于大海的这些节目，而今天这一集当中其实主要就两首歌曲，刚才的《军港之夜》和《大海啊故乡》，这两首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典老歌，在新时代的新语境当中新的版本。
1: 我们是一帮怀旧的人，但不是沉迷于过去、不愿面对现实的人。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末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